0: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随时陪您在路上。
1: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2: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1: 说点新鲜的，
2: 聊点热门的，
1: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2: 你好，萧山。
1: 嗨，萧山。
3: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

好，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今天萧山的天气情况。那今天上午是多云转阴的天气，中午前后起会转阴有阵雨或局部雷雨，明天呢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雨渐止转阴天，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到30度。 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50%，火险指数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加强防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你好萧山，资讯早高峰，全程相伴。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1: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0: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1: 热点大家说。

盲杖脱落，肇事男子没道歉，反而反问：“哎，你不看路啊？”并在女孩回应：“我走的是盲道。”之后称什么盲道，随后就驾车驶离现场。这个视频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讨论，有网友指责了骑电动自行车走盲道的行为，有网友同情了盲人女孩的遭遇，还有人关注如何避免盲道被不合理的占用。但是让很多人没想到的事情，最终这个视频被正式是摆拍出来的。5月16号呢，北京警方聚焦了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乱象，通报了3起电信案例。

0: 影响。视频中的两名拍摄者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1: 这些年摆拍乱象层出不穷，早已让人们深恶痛绝。以往对于相关的责任人采取的处罚大多是警告、罚款或者是行政拘留，而这一回摆拍视频的责任人直接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显然处罚的力度升级了。这是因为这一次的摆拍不光是为了吸引眼球博取流量，而且呢，公然把盲人这一个社会弱势群体当作是愤怒的诱饵，抹黑的是城市的形象，透支的是网友的善意，伤害的是社会的信任。回过头来看，该摆拍视频虽然看上去很逼真，但是呢，也不是无迹可寻的。视频发布之后呢，北京交警在评论区里回复称，会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女孩随后回复称，感谢大家的关心，昨晚已经收到了当。

0: 果是理直气壮、光明正大为弱势群体来发声，又为何要遮遮掩掩呢？
1: 这也说明了什么呢？对真实性存疑的短视频啊，咱们就应该较个真儿啊，去核实一下，把事情要弄清楚。真的假不了，假的也不能变成真的。但凡是刻意造假的人，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另外呢，如今相关责任人不光是账号被禁止关注，作品被清空了，还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啊！相信这个应该可以让他长长记性。网络呢，本来应该是传递温暖、汇聚爱心的重要平台，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内容本来应该承载着社会共情和关怀。但盲人女孩盲道被撞视频是摆拍的这个事儿，又一次误导了善良网民，扰乱了网络空间的秩序，这不能不让人发出一声叹息，尤其是视频。

0: 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早班车准时出发，
2: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1: 说点新鲜的，
2: 聊点热门的，
1: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0: 也不妨把教培机构当成重要的抓手，要有的放矢，顺藤摸瓜。非法倒卖学生数据，涉嫌违法，即便仅泄露了手机号码，也是一样。刑法明确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非法获取、出售个人信息达到5000条以上，或者是获利5000元以上，就属于情节严重。报道中所涉及到的教培机构所倒卖的学生信息量巨大，性质相当 恶劣。此外呢，如果是教育系统、运维工作人员等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获利，即便因为过失泄露学生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也需要依法追责。非法倒卖学生数据的个人会被追责，相关单位还要承担连带的行政责任。
1: 不排除有的机构的信息被黑客非法窃取，这提醒相关机构要夯实数据安全防火墙，保护好学生的信息。但是呢，

0: 这类伪中医直播间的兴起，坑害的是用户，而给他们提供机会的平台无异于是帮凶。面对食部门的重拳整治，平台不能再有意无意的宽纵，而是要在技术和人力上多加投入，配合好专项整治的步伐。
1: 再来看第三点呢，是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了，这是危害比较隐蔽但更深远的一个问题。去年呢，成都警方破获了一起典型案例，一家中医养生馆以提供免费旅游和免费医疗为诱饵，吸纳了众多老年人缴纳会费，然后通过医疗服务站、诊所等虚开药品清单，空开住院记录，空刷国家医保统筹基金。

0: 这么难呢？据蒜鸟品牌创始人透露，取证起诉一个盗版经营者，公证费就要花费数千元。为揪出生产工厂，不得不辗转全国多地，而且呢，企业要发展要经营，不可能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打击盗版上。一些不明真相的摊贩还将企业打击盗版的行为视为是不近人情，导致企业口碑受损。因此，想要更有效地保护创作者，不能够光靠企业事后辗转维权，更应该把工作做在前头，尤其是要堵住商标注册审核流程当中的存在的一个漏洞。
1: 媒体调查发现了市面上

展打卡已然成为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新风尚。与过去匆匆拍照、走马观花的游览方式不同，如今人们走进博物馆，不再满足于只看文物的外形，更渴望读懂文物背后的历史脉络与文化故事。传统观展模式难以适配当下大众的文化需求，馆内的智能讲解设备语调生硬，内容刻板，缺乏人文温度。而博物馆自有的专职讲解员人数有限，面对逐年暴涨的参观人次，根本无法承载庞大的讲解需求。供需缺口之下，付费讲解顺势而生。付费

0: 童话，懂不懂？是蛤蟆跳到河里那个普通话吗？很有想象力。坐下，闭上嘴，听老师讲。好的，老师。
1: 这个时候有一颗苹果落到他的头上，
0: 广西没把它夹死吗？
1: 闭上嘴。于是他发现了万有引力。
0: 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
1: 孩子们，你们想想看。
0: 真别嘴啊，这个。
1: 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多么好。
0: 好吗？
1: 多么神气。
0: 神气。
1: 要想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好好学习。
0: 老师。
1: 别干什么。
0: 可能是这个样子。

远的感动，自我价值并完成个人传记的撰写，由此获得尊严感。来讨论会现场的大部分观众是年轻人。王一方教授和景军教授说，这是因为年轻人总觉得死亡离自己很遥远，所以谈论这个话题不会让他们感到太焦虑。讨论会上一位观众突破是，他是一个可以交互的虚拟形态，他利用收集的逝者生前的全息数据、语音记录。

和行为习惯在现实空间当中生成一个等比例的全息投影。它不仅可以和人类实时的对话，还可以变成影子。比如当我们戴上 AI 眼镜走进客厅，会看到已逝者坐在那里和我们像往常一样聊天。听完这个描述，我想起了李安的那句话，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回去的路上，我靠在出租车的玻璃窗上，看着雾蒙蒙的外面，不得不承认，我被 AI 幽灵的概念吸引住了，已经开始想象我想复活的人。不仅如此，我还

留了日记之类的材料。录像里的声音是否清晰完整？复活别人这样的想法不禁让我背脊发凉。2020年，我看了《尚在新生》这部电视剧，它讲述的是当肉身死亡之后，人类的意识将被上传，人在另一个空间里仍然可以说话、恋爱，继续参与社会关系。人们不会再失去彼此，只是存在形式从现实空间切换到了云端空间。6年后的今天，那个在6年前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尚在新生》里的世界，正在逐渐地向我们靠近。我想，它之所以令我如此的不安，不仅仅是

创新支持、工匠培育、技能竞赛、学历提升、职工服务、经费保障六大领域推出升级版的举措，以真金白银和制度创新赋能产业工人成长，助力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那么我们关注到的这个一个关键词啊，叫什么呢？一个关键句应该是啊，创新激励再加码，新政突出事有我优的导向。职工的五小创新成果激励金啊，从每例3000元上调到5000元。

翻倍至10000元。新增考核评估运行补助，每家不少于5000元。同时组建区级劳模工匠驻企总队，聚焦产业园区和重点企业开展精准服务。

好，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新政的事有我优啊，那么工匠人才的培育呢也将更加系统了，萧山工匠一次性奖励保持在10000元。

能竞赛岗位津贴发放期限呢，从2年延长到3年，每月200块钱。技能晋级激励在市级基础上新增高级工档次，给予500元的激励，技师、高级技师等最高可获1500元。

集团的品牌服务中心负责人鲁松介绍啊，这次呢，他们是整合了萧山南部八镇30多个商家的特色业态，把各类优质的优惠的资源呢，能够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套票。消费者买了这个套票以后啊，一年四季都可以走进萧山南部的乡村体验消费，比如说打卡村咖、入住民宿、参与

费乘坐。这条线路呢，精准连接了医院的新老院区，途经居民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学校、企业、商圈等重要节点，有效串联起就医、就学、通勤、生活消费等多元出行场景，切实解决了群众换乘繁琐、往返不便等急难愁盼问题。在我们

2022路班车。他告诉记者，以往乘坐公交往返站点要走上不少路，现如今公交线路直达医院的里面，出行啊省心了不少。公交进医院这样的服务受到了不少市民的点赞。为提升服务品质与应急保障能力，这条线路呢配备了 AED 自动体外除。

急救骨干，分批次为瓜沥公交总站近20位公交司机开展了急救技能培训，确保设备会用、能用、管用，筑牢出行安全防线。对此，医院党委书记鲍继红表示，2022路公交专线的开通啊，实现了上车即入院、下车即就医一站之达，有效改善了患者的就医体验。专线开通以后呢，医院还将持续的融入区域发展大局，把群众的关键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将就医痛点转化为服务亮点，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

好，再来关注一下啊，明天5月20号啊，5月20号呢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啊，恰逢520消费高峰，黄金珠宝市场啊将迎来热销。那么昨天上午呢，市场监管局结合打假清源专项行动，对杭州大厦D座的黄金珠宝玉石专柜开展了现场检查，公开检查流程。主要呢是核查专柜使用的电子天平，用100克标准砝码现场校准比对，查看计量器具是否经法定检定合格，是否在有效期内，签封是否完好。然后呢，随机的抽取项链、手镯等饰品，去绳去模后现场复称啊，实测重量与标签标注是否一致。还有呢，逐渐核对珠宝玉石及贵金属物品的实物钢印、商品标签与销售票据是否统一，检查产品名称是否规范，标志是否符合国家的标准。

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生活中有疑问，遇到困难了，别担心，1079帮忙团来帮忙。无论是法律问题、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打尽。快拿起电话拨打8271-1011、8271-1022，或者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 FM107.9 融媒直播间联系我们，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又转又复杂，而且属于典型的熟人作案，隐蔽性强，证据固定难度较大。办案民警呢迎难而上，兵分两路啊，一组人员对涉案银行的账户流水进行海量的筛查，逐笔追踪资金的去向，厘清资金脉络，固定关键证据。另一组人员呢围绕王某某的社会关系活动轨迹进行了深度的摸排，经过近一个月的缜密侦查，成功的构建起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5月12号，抓捕时机成熟，办案民警果断出击，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某抓获归案。经查，王某某曾因诈骗、赌博等犯罪行为多次受到刑事处罚，此次仍不思悔改，甚至将作案目标对准了信任自己的兄弟。

充蛋白质。第二个重点呢，是必须选对烹饪方式。很多人体检发现高血脂，觉得是鸡蛋惹的祸，其实啊，错的它根本不是鸡蛋，而是做鸡蛋的方法呀。鸡蛋有一个极其致命的弱点，就是它像海绵一样非常容易吸油。如果你最爱吃的是油煎荷包蛋啊，或是倒了半锅油炒出来的金黄炒鸡蛋，那这一口下去，鸡蛋里吸满了烹饪用的油脂啊，你吃进去的不单单是鸡蛋，而是一颗脂肪炸弹。所以啊，建议啊，尽量选择水煮蛋、水

一个啊，就是要断电洗滤网。您先把空调电源插头拔掉啊，然后呢取下室内机的滤网，用温水搭配温和的洗洁剂予以冲洗，然后放在阴凉处自然晾干。切记啊，不要太阳暴晒，避免滤网变形损坏。另外呢，就是要提前开窗通风啊。准备开空调前啊，把家里的门窗全都打开，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提前稀释室内的热模式，温度呢设在28到30摄氏度，运行10到15分钟，烘干空调内部的潮湿水汽，破坏霉菌滋生的环境。然后啊，第四叫大风送风排出脏污，就是要切换成最大风速送风模式，开窗运行15分钟到30分钟，把空调内部积攒的什么灰尘啊、异味啊，全部排出室外，同时还要检查空调有无异常声响和异味。第五啊，就最后一条，正常开启制冷使用。全部流程完成以后呢，关闭门窗，开启制冷。日常使用空调啊，建议设置在26摄氏。

么特拉唑琴啊、多沙唑琴等等。还有就是什么呢？长期口服利尿剂、硝酸盐类等其他药物。进食之后啊，血液大量的流向胃肠道，喝完牛奶起身过猛，导致一过性的低血压，甚至晕厥。那么从药物相互作用来看呢，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之后啊，喝牛奶基本是不会有明显影响的。但如果使用牛奶送服，可能会因为其中的酪蛋白、钙、镁等成分影响。

对呀、啊，牛奶当中含有丰富的酪胺啊，这种酶被抑制的时候呢，酪胺就会大量的蓄积，引起血压的骤升、心率的紊乱，严重者啊可以导致脑出血，甚至是死亡的。接下来呢，还有什么呢？抗流感药，马巴洛沙维啊，不建议啊和乳制品、钙强化饮料同服，因为金属离子与药的结合会降低吸收，建议间隔4小时以上。再有呢，就是抗骨质疏松药啊，你比方说阿伦磷酸钠等啊，需要空腹的酸性接收环境啊。好，10:55啊，各位，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服务到这儿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气浮于体表，阳气隆盛，如果立马吃阿胶、参茸等滋腻补品，往往助火迷赤，壮火食气，反而会加重气虚与痰湿灼热。多吃有助于化浊的食物，如冬瓜、丝瓜、薏米、山楂、陈皮等，或适量食用清苦降火的食物，如黄瓜、绿豆、西瓜等清淡饮食。

0: 哎呀，这是我要为暖静啊！
1: 路途遥远，没有伴唱，是无影的。
0: 哎呀呀呀，掌柜啊，是掌柜。
1: 苏三早已想到，这些银子曾与公子作为路费。
0: 哎呀，你此人三贼相助，真是小生命官非福。
1: 苏三别无他求，只有一事。
0: 三贼亲家王金龙无不从命。

0: 北京时间11:30。
1: 公子，奉师教教，一路自然，万须把

郎等等代表作，并且呢指导他深入体验生活啊，能够更好的呈现一个作品的演绎。在节目的最后呢，听到的是丁小蛙傅信文这对搭档带来的王老虎抢亲选段《寄归》。

0: 凡事来谈谈吧。
1: 这岂不要当上了小姐？
0: 不妨事，请坐。哎，姑娘，你家是哪里？
1: 小姐呀。

0: 姑娘，你可知道他家的经营啊？
1: 里里外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无一不知。
0: 啊，那么周文斌他怎么样？
2: 像我周文斌，
0: 像你周文斌，
1: 我说错了，我像周文斌啊。

0: 去和矮鬼子打呢？
1: 木兰想起他父亲说的话，
2: 你问满娘，满娘若说中国非打不可，中国就会战胜，满娘若说中国不要打，中国就会战败的。
1: 木兰慢慢地说，
0: 你相信中国能打败日本吗？
1: 满娘看着他，
0: 不管中国愿不愿打，中国是不得不打了。
1: 曼娘可说中国要打了，姚老先生说过，战争是要发生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战。
0: 曼娘，

0: 我只知道咱们不能束手待毙。环儿这个时候冲上来，
1: 木兰，你怎么想？
0: 我怎么知道？现在但愿我能问问我父亲，但是他常说人的运气和个性息息相关，人若有福气，一缸清水变成银，若没福气，一缸白银变清水。人必须享有福的个性，日本人没有统治中国的个性，

0: 也没有福气消受。
1: 第二年七月七日，战争爆发了。由于华北的情势发展而成，正如地震之后必随之而有洪水，乃是自然之事。犯罪学家若发现两个犯罪案子是用相同的方法做的，他们就认为两桩罪案是由同一罪犯犯的。日本征服中国的计划和他们的走私政策是一致的，方法

人类的心里对偷窃一个国家的领土比偷窃一个富人的皮包多少看作更为光荣，更为对得起良心，辩论起来也更为振振有词。古时庄子就写过，窃钩者猪，窃国者侯。这个真理的后一半提供了一个问题，虽然无数智慧卓越的经济学名家、国际法理学家在渊博的论文里非常慎重认真地在事前事后时常研究查考论断争辩解释辩

也许木兰是对了，日本人没有享福的特性，这是不会变的。认真说，战争已经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卢沟桥事变其实不是个事变。日本军队在非法的地区夜间演习之后，在凌晨4:30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防守的宛平县城，要搜索一名失踪的士兵。他们说，中国兵向他们开枪。后来，日本又自相矛盾，说那个兵并不是失踪。但是，那年战事发生之前，住在中国的人都知道

0: 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神奇的钥匙打开了我的惯性思维，让我学会了换个视野去看世界，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妙风景。在书中，最让我惊讶的就是那头主动要求被吃掉的猪。在我们的常规认知里啊，猪就是被人类饲养

从活动的目的、参与人员的需求等多方面考虑，也许啊，就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这本书啊，就像一个巨大的万花筒，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新奇的观点和想法。通过阅读它，我们的

得死亡离自己很遥远，所以谈论这个话题不会让他们感到太焦虑。讨论会上，一位观众举手，他提到了 AI 幽灵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已经开始用技术重现逝去的亲人，逐步实现虚拟陪伴。而它带来的关键突破是，它是一个可以交互的虚拟形态。它利用收集的逝者生前的全息数据、语音记录和行为习惯，在现实空间

去本就是一种人类必须学会理解的状态。懂得失去意味着明白有些东西不会再回来，有些关系无法修复，有些位置永远空缺。它要求人接受不可逆转，接受终结，接受世界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消失而停止旋转。正因如此，失去才如此痛苦，也如此重要。当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被保存、被回调、被修正，当关系没有真正的终点，做选择就不再意味着承担决定性的后果。

撤回、后退，那么行动本身也就失去了伦理的重量。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二卷里对盖吉斯之戒的讨论，放在这里同样适用。格劳孔形容，如果手里能够有一枚让佩戴者随意隐身的魔法金戒指，转动宝石朝向手心则隐身，转回则显现。对于这样的一枚戒指，人们的佩戴与否直接关乎于人性欲望的母题。有关这枚戒指的讨论如今又回到了我们面前，可是它早已不同了。现在的情况是，不仅仅存在这样一枚戒指，而是每一个人都将拥有自己的一枚戒指。对于是否佩戴它，这还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吗？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日前，记者从我区召开的无偿献血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25年我区无偿献血工作总体平稳，全年累计无偿献血15009人次，献血总量达 4539.6 升，持续保持血液供应零延误，安全事故零发生。随着青年发展型城区建设的深入推进，叠加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优质医疗资源不断集聚，萧山临床用血需求呈现刚性增长态势。为满足全区临床用血需求，我区多措并举，构建起区级统筹、部门协同、镇监落实的一体化工作模式，积极组织团体献血活动，有效扩充季节性血液库存。在团体献血中，各镇监

待于我臣妾枕，有人有我心。

0: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0: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3: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0: 集运送到处理点进行综合处理。
1: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违法违规。
0: 省农业废弃物处理办法规定，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违者罚款500到2000元，造成重大事故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2: 区农业农村局呼吁广大农民朋友共同抵制露天焚烧秸秆行为，使我们的天更蓝，水更净，空气更清新。
3: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 B2B

0: 设亚太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多位出席本次 APEC 第二次高官会的与会嘉宾坦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电子商务以及贸易投资均是各方重点关注的合作议题，十分欣喜看到中方高度重视相关。
1: Doing very well in promoting this aspect, at least from the area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0: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高官会是推进 APEC 合作、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今年2月、5月、8月分别在广州、上海、大连举行。
2: 对比一下啊，西方国家忙着中东当中的所谓的战争或者说封锁等等相关议题讨论不休，而中国呢忙着做生意，广邀全球各个精英来探讨未来全球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这是非常务实的。除了刚才的我们所说的2026年的亚太经合组织的 APEC 第二次高官会，那么另外一场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

0: 资促进峰会面向全球工商界发出北京倡议。
1: 倡议内容包括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

0: 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1: Technology, energy, trade, and finance, all this very good opportunities to stay in China and work and collaborate with China.
2: 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支持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同开创更具韧性、更可持续、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格局。
3: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 8271-1022。
4: 北京时间的15:14，这里是文达说财经，财经才是，欢迎继续关注。很多人会

一方面的动态，我们来关注一下武汉光博会特设的光加 AI 展区，全球首创成果集中亮相。5月18号，第21届中国光谷国际光电子博览会，简称是光博会呢，在中国光谷科技会展中心开幕。本届的光博会是以“光联万物，智引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大约是20000平方米，设置了光通信与全光网、光电融合与创新应用、激光技术及应用、光学及精密光学四大主展区，吸引了全球近400家企业参展。

0: 结构件的 3D 打印。那过去的话，像这个激光器里边的一些核心器件都是需要依赖进口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是可以做到100%的自主可控。
1: 这个当中就提到了啊，由武汉光谷科技企业瑞科激光新进研制的一款光纤激光器呢，在该展区呢是惊艳亮相。据了解呢，这个产品名为近激膜万瓦光纤激光器，光束质量的因子 M2 这个值啊是低于1.13，能量非常聚焦，相对于长。

0: 们来关注一下咱们钱袋子啊。现在呢，很多的人都想赚钱啊，不过呢，我们说赚钱要有正确的方向，正确的路径，不管是啊卖这个杨梅的，
1: 罪行严重，虽有主动退缴违法所得立功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
2: 于某波作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前罪以及本罪当中犯罪数额均十分巨大，造成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

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一职。在当地时间的4月21号，凯文·沃什出席了国会参议院的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提名听证会。那么在会上做了发言，一名13号投票批准了沃什接替杰罗姆·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是4年。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的任期已在15号结束，并已经开始担任美联储临时主席。沃什出生于1970年，2006年至2000年。

多家美国电力企业纷纷宣布上调电价，例如费城电力公司日前表示，计划将电价上调 12.5%。分析认为，这一调价方案意味着普通居民每月电费平均会增加20美元，约合人民币136元。有消费维权人士称，虽然确实存在能源价格走高和用电需求增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2: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2: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1: FM 107.9，听
2: 听
1: 萧山的声音，
2: 萧山的声音。

短期企稳啊，它是有反弹需求的。那么这里是不是就直接 V 型反转了呢？那我这里就不一定啊。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面来看呢，今天这个跟昨天的低点差了一个点，然后呢探底啊，探底反弹啊，这个尾盘呢是几乎最高点收盘。因为昨晚的美股啊，这个是跌的比较明显，关键是美股的这个科技领头的几大科技股啊，都是跌的比较多，所以说对于今天早上。

个成量能呢是今天是比上一个交易日，上一个交易日比前面的三万亿是明显跌到了28000多亿，那么今天呢比昨天还缩了74亿啊，而上证指数是上涨了近1%啊，我这个是存量反弹，所以说昨天在三连阴之后的一个短线的超低反弹啊，连续三天嘛，超低反弹之后呢，今天呢是一个普涨，有3600多家上涨，那么如果呢明天啊，从这个操作层面讲，明天这个是不放量站不上五日均线的话呢，这里还有反复啊，我认为这里还有反复，因为前面的两天的这个中阴线呢，这个是放量的啊，这个量能还是放的蛮大的，所以说这些高位的一些连续4、5月份连续拉升的是从。

尽头是电力，是吧？所以说这个电力呢，辽宁能源5天3板，上海电力啊，华能、猛电涨停，机器人我们刚才讲的啊，概念是延续强势的啊，因为机器人调整的是时间、空间都是比较充分的，所以这个板块哎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具体的一些龙头个股，北智科技是4连板，上海机电、景星纸业涨停，胜利租赁概念啊，这个震荡拉升，宏信科技。宏信电子20厘米涨停啊，昨天也是20厘米，2天40厘米啊，对吧？环嘉科技2连板啊，这个关于这个

从投资上看，前四个月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增长 29.2%， 水上运输、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了 28.4% 和 27.3%， 那飞机制造业投资增长了 20.9%。 那么我们看物价，第八项就是保持物价稳定有基础。前四个月我们的 PPI 的指标啊，由一季度下降 0.6 转为上涨了 0.2 啊，2023年累计涨幅首次转正了。四月份 PPI 的同比增长 2.8， 涨幅比上个月扩大 2.3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了

3000万 token 的这个测试额度啊。还有呢，就是上海移动也宣布 token 的通讯服务，瞄准小微企业和个人用户群体，喊出了1元40万 token 的价格。那么地方政府和上市公司也下场 token 工厂。你看这个算力租赁商啊，宏信电子啊，联手无锡新产业区打造江苏省首个的这个华为腾势生腾啊，这个这超级结算点啊落户无锡。那么有人就问了，这个 token 经济学啊，

0: 号，现在目前啊，就是啊，这个降如何去降低 token 成本啊，推出了一个10001啊这个计划啊，联合倡导，就是他提出一个什么呢？就是啊，挑战的这个远期目标，就100亿 token 只需要很少的钱，一分钱啊，能不能实现？我们还要看观察，还要看啊，主持人。
1: 好的，刚才呢，我们肖南老师呢，一个方面呢，我们。

0: 配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北京时间16:30，
2: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3: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5: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老时间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太阳花节目，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文文姐姐。今天呢，和我一起进入我们的太阳花节目，一起来学习一些有趣的小知识吧。

常先生手长臂长脸长腿长，城门高高的，他将脚轻轻一点，手就摸着了门栓。常先生每天的事就是开门关门，风经过的时候他开门迎风，雪经过时他开门迎雪，异地的人啊兽啊他都欢迎，所以城门大多都开着，只有在遇到狂风暴雪的时候才会关上。常先生没事就拿着一把扫帚，从城东扫到城西，从城里扫到城外。他扫地的时候，许多话会咕咚咕咚地从他心里冒出来。回到城门旁的小屋后，常先生

很好看。阳光落在青石板上，变得柔软明亮。小土豆煮了，蘸盐吃，很香，等等。常先生随心写着，写完之后，他找出信封，随手写上：“威风凛凛的北风大人收，野塘边柳树下，青蛙小子收。”豌豆。

走，缝补十字想将信放在哪儿就放在哪儿，所以有时候是一位理发师收到常先生的信，有时候是一个孩子收到他的信，有时候是一只小猫收到。写的人随意，读的人随意，写的人欢喜，读的人也欢喜。信很少被真正的主人收到。

人骨头冷，常先生不介意将他迎进屋。炉火熄了，水结冰了，衣服被吹乱了，枕头被吹飞了。北风为自己将屋里弄得乱糟糟的感到不好意思，常先生安慰他说没关系。常先生裹紧大衣，听北风说起收到的信。从来没有人给我写过信呢。北风在屋里面跑来跑去，非常高兴。许多来拜访常先生的客人都这么讲。常先生呢，不爱说话，但是他喜欢听人说话。他听的时候，眼睛又亮又轻柔。北风走了。春天的时候，一只挎着柳条篮的青蛙来拜访常先生。他并没有收到过常先生写的信，他们是老朋友了。当青蛙还是蝌蚪的时候，是常先生将他从一个孩子的玻璃瓶里救出，

之后，常先生写好信，地址和名字都不写，随便封带给谁。就这样，一年一年过去，城里的每个人，城外的每只兽，几乎都收到过常先生的信。许多人想写信，又不知道该写给谁的时候，就写给常先生。许多兽想说话，又不知该找谁说时，就说给常先生听。常先生一直都是一个看门人，他开门、关门、扫地、写信、收信，听来的人唠叨，送别人礼物，也收别人送给他的礼物。他觉得这样过也不错。好啦，小朋友们，那今天的探花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庄版纳警哈警务马透起航，第165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记者今天获悉，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6月26号至7月5号WTT 美国大满贯将在洛杉矶举行，日前首批参赛名单公布。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104国道迎新线处，东往西流速缓慢，因地铁15号线安阳桥西半幅梁拆附件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在施工期间调整相关道路的交通组织措施。自2026年5月21日起至2026年12月30日止，蜀山路安阳桥西半幅进行桥梁拆附件施工，届时请过往车辆行人根据交通标志标牌。

0: 阵风五级，明天的这个最低气温是22到23摄氏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8到29摄氏度，明天的平均相对湿度90%，山体滑坡指数为3级，较易滑坡需要注意。
1: 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

没有洗干净。那么除了餐具卫生之外呢，该门店在食品经营许可方面同样存在违规，这也是这一次处罚金额的主要构成部分啊。处罚书显示，该店在未取得冷食类食品制售包括冷加工糕点许可的情况下，擅自超范围经营芒果千层、草莓千层、芝士蛋糕等产品。此外呢，该店员出入专间时没有按照规定执行二次更衣、洗手和消毒流程，所以希望这一类的商家啊，在食品安全方面也能够重视起来，注意起来。热搜榜单第三条标题是杭州一公司推出了799元宠物翻译器，引发质疑。最近一款能够把宠物叫声翻译成人话的宠语翻译器备受关注。

0: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这一刻的悠然与轻松，会不会是你下班后的最佳礼物？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
1: 你也看了吗？

《爱死机》的导演，他的新作《爱死机》呢，凭借着《爱死机》的名声，在2019年的时候，凭借着《爱死机》的名声，青豆复火了啊！不但收获了超千万的播放量，好莱坞制片人更是疯狂寻找作者，最终联系上了云南玉溪小伙刘子瑜。中专毕业的刘子瑜呢，主业上班，副业婚礼摄影师。今年1月份的时候，接触 AI 创作，这部国产《爱死机》花费了10天啊，成本是3000元。对于能火，刘子瑜表示啊，将继续创作 AI 的研究啊，争取来给大家来发布，带来更多好的作品。热搜榜单第7条，标题是"家养1.2万只蚕宝宝养到小"

0: 北京时间17:30，
1: 消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

0: 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1: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2: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

0: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0: 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违法违规。
1: 省农业废弃物处理办法规定，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违者罚款500到2000元，造成重大事故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2: 区农业农村局呼吁广大农民朋友共同抵制露天焚烧秸秆行为，使我们的天更蓝，水更净，空气更清新。
3: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

0: 话题上的好几次热搜了，包括您刚我们提到这个小红书上面冰杯也变成了网友 DIY 各种饮料是必不可缺的一环了。
1: 是，冰杯呢其实由来已久啊，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它的形式呢就是不一样，
0: 更加多样化了，
1: 不一样了。
0: 对对。
1: 那么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冰杯呢，就是指那种一次性带密封盖的塑料杯，
0: 嗯，
1: 是吧？那个杯子里面呢就是可食用的冰块或者冰球，
0: 嗯，
1: 你撕开密封，然后呢就是可以就是
0: 直接用了，
1: 对
0: 吧？
1: 倒进去，对，这个是一种，因为在早的时候就是在就是。我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冰杯是什么呢？一般是这样的，就是双层的
0: 啊，
1: 双层的杯子
0: 啊，
1: 或者是玻璃的，或者是那个就是或者是塑料的这种啊。

好，各位，时间来到17:52，我们的下班 live 呢啊，继续来进行当中。接下来说到的就是好奇知识，学学学。首先和大家聊到的就是长颈鹿

0: 米花用于什么呢？部落祭祀仪式、祈福典礼，
1: 嗯，
0: 当作供奉神明的专用食物。
1: 是后来才慢慢的流传到了民间，逐渐变成了日常小吃啊。
0: 哎、
1: 历经了时代的演变呢，最终变成了追剧聚会常见的广受好评的平价休闲小零食。
0: 哎，走在旋律。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

0: 稳步增长。
1: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0: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2: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

0: 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1: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2: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

0: 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

体政策和执行规划。 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 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

0: 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日本南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

0: 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

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

重点项目，其中三个为10亿元级旗舰型项目，推出了数搭国际数据开源社区，吹响了世纪城以总部为基、以科技为翼，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号角。根据计划，钱江世纪城部金融、科创、赛会四轮驱动商务区，也是少有的产城人文深度融合样板区。孙旭东强调，面向未来，要集聚最高能级的总部经济，以世界一流标准打造钱塘湾未来总部基地、丰北 TOD 等黄金区块，为多元业态项目提供高品质空间保障，大力发展全链条生产性服务业，重点支持总部加基地发展模式，营造最具活力的创新生态，依托北斗七星加高能级科创平台，推动都市科创发展，用好安心宝、人才编制池等政策支持和新模社区等的生态优势，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算力支撑和首试首用场景，提供最有温度的

特报道，2025年中国宠物市场整体规模突破3100亿元。面对这条千亿级赛道，传统产业多围绕食品、用品、服务展开。在我区，产业升级的方向选择了更高壁垒的科技化路径。日前，杭州浙理宠物经济研究院发布杭八宠集群品牌，其中来自我区的秉国科技推出的宠物虹膜识别技术，成为科技赋能宠物产业的标杆案例。传统宠物管理主要依赖植入芯片，而浙江秉国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虹膜识别技术，只要扫描猫狗的眼睛，依托虹膜终身

0: 教学导师与考核考官均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统一选派，全程执裁授课。教学与考核标准严格对标国家级规范，全部考核达标且完成20课时实践课程后，学员才能申领国家级、地级教练员证书。中国壁球教练委员会讲师戴慧欣：
1: 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理论方面，因为壁球运动它有它内在的一些生理学、生物力学，一些规律。那么我们作为初级教练员要掌握这些理论基础。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有相

0: 1969年杭州胜利丝织厂设计稿《蓝地孔雀石榴纹手绘稿》为灵感，选取石榴纹样贯穿始终，寓意56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本期展览将持续至5月31号，面向所有经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国际出发的旅客开放，让中华衣冠之美陪伴旅客飞越山海，走向世界。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航站区品控室业务主管杨纯：
1: 我们计划是将56个民族服饰文化分作4期进行展出，分别是从东南沿海向西北丝路，从雪域高原到西南山地，

0: 日不干，只能挂在阳台阴干。对于45岁以上，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而言，这一看似平常的习惯可能埋下严重的健康隐患。
1: 雌激素水平下降，阴道天然屏障减弱。临床数据显示，45岁以上女性阴道内乳酸杆菌减少超过80%， pH 值从健康的3.8到4.5升至6.0到7.2，阴道壁变薄约一半，局部抵抗力下降50%到70%。此时如果再穿上长期阴干霉菌超标的内裤，妇科感染的风险将会大幅度攀升。
0: 阴干内裤霉菌数量是晒干的10到100，晒干的内裤霉菌菌落总数每克低于100才符合衣物安全标准，霉菌检测出仅10%到15%。而在梅雨季室内阴干环境下，霉菌繁殖速度惊人，阴干24小时霉菌菌落达到每克300到1000 CFU， 超标3到10倍，超过48小时不干，每克升至1000到10000 CFU，是晒干内裤的10到100倍，霉菌检出率高达60%到80%。穿上这样的内裤，相当于将大量的病菌直接贴附于皮肤黏膜。
1: 研究证实，

0: 实。穿上这样的内裤，相当于将大量的病菌直接贴附于皮肤黏膜。
1: 研究证实，穿阴干内裤，阴道炎发病率升至48.7%。根据中国妇幼保健2023年发表的一项针对1246名更年期女性的临床研究，常年穿太阳晒干内裤的女性，霉菌性阴道炎发病率呢是8.3%；长期穿梅雨季阴干内裤的女性，发病率升高到48.7%。其他相关疾病的风险呢也是显著上升，萎缩性的阴道炎，更年期的女性基础发病率是30%-58.6%，穿阴干内裤后升高到72%-85%，这个风险呢增加了2.3-2.8倍。还有就是尿路感染，潮湿内裤使得尿道口细菌增多，发病风险呢是平时的3.6-4.1倍。外阴瘙痒、外阴炎发病的风险呢直接翻了5.1倍，反复瘙痒红肿严重影响日常的生活。
0: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绝经学组在绝经后女性生殖道感染诊疗共识2024版中明确指出，内裤未彻底烘干或晒干是绝经后女性

0: 只要内裤裆部干了就可以穿，或者用吹风机只对着裆部吹几下。利兹大学的纺织微生物研究数据表明，只烘干裆部，裤腰、裤边褶皱夹层仍然保持15%到30%的湿度，细菌残留高达73%，湿气会逐渐扩散到裆部，几小时内即可反潮，霉菌继续繁殖。只有将整条内裤彻底烘干，整体的湿度降到5%以下，才能够杀灭99%以上的霉菌。
1: 雨季在家能够操作的三种有效烘干法：吹风机烘干，洗净拧干以后开热风挡，均匀吹。

0: 莫代尔、冰丝、蕾丝、涤纶等材质需要用低温化纤挡，优先使用蒸汽熨斗，如果没有，可以在布料微湿的时候熨烫，避免完全干透后硬烫损伤面料。注意两面均需熨烫，裆部重点停留数秒，熨烫后散热几分钟以后再收纳。如果条件允许，可购置小型内衣烘干盒，低温烘干20到30分钟，既能彻底干透，又有抑菌功能，适合梅雨季长期使用。
1: 五个切勿提醒：切勿穿半干的内裤，切勿将内裤长期挂在阳台阴干，切勿用八四消毒液等强效消毒剂浸泡内裤，以免刺激四处的皮肤。内裤当天。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入了深深的思考。我们平常会觉得东西坏了换新的很正常啊，可从来没有想过当所有部分都更新后，它还是不是原来的那个它呢？这就好比我们身边的朋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性格爱好都可能发生了变化。那他们还是我们最初认识的那个人吗？通过这个问题，我们学会了从不同的视野层面去看待事物的变化，不再是简单的用是或不是来下定论。在书中，我还体会到，如果

那更加美好。在读完了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后，我感觉自己的脑袋啊，就像重新改装了一样。它让我们明白，拓宽视野，转变角度，就像给我们的生活打开了一扇扇新的窗户，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今后啊，我也将勇敢地去尝试新事物，大胆地去质疑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想法。那么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我看了《尚在新生》这部电视剧，它讲述的是当肉身死亡之后，人类的意识将被上传，人在另一个空间里仍然可以说话、恋爱，继续参与社会关系，人们不会再失去彼此，只是存在形式从现实空间切换到了云端空间。六年后的今天，那个在六年前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尚在新生》里的世界，正在逐渐地向我们靠近。我想它之所以令我如此的不安，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离奇，而是假如这样的世界到来，我们的世界里将没有任何东西被允许结束。曾经失去是一种

还有时间与存在的组织方式。工业时代，机器提升了生产效率，在数字时代，系统开始管理记忆，取消终结。这一点与工业化的不可逆性高度相似。正如过去工业化的发生，让我们再也不可能整体退回手工业社会。所以，现在当数字化一旦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人类文明将再也无法回到一个能被遗忘的世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对回应结构的根本性的破坏。我们不会再穿越失去的痛苦了，这一点听起来实在过于迷人。汉娜·阿伦特曾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行动之所以严肃，正是因为它无法撤销，而一旦一切都可以撤回，

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有时候张开怀抱。

0: 知道吧？
1: 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来哦，因为看着你会有安全感。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80后、90后和00后甚至都有看过的一部动画影片啊，因为它后面还拍了一些续集，就是1995年中央电视台出品的经典动画《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样一部动画片呢，是由很多个微小而有趣的故事组成。主角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是一个平凡的三口之家，当然，他们也是中国现代家庭教育典型的缩影。大头儿子在快乐当中渐渐长大，在13年。

们心中播下了智慧、快乐和健康成长的种子。我想对于那会儿看着这部动画片而现在已经长大为人父母的一些朋友来说，也是对于自己家庭观的教育吧。

爱洗澡。健康歌是发行在1996年3月的专辑《小魔女的魔法书》当中。9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范晓萱和谢晓东、马华等又重新演绎了春晚版的健康歌，全民健康操当时是盛行一时。那范晓萱呢，也是借着这首歌，当时在大陆是一炮而红。当然，她不拘泥于只唱唱儿歌了，一心剪去了头发，转型为创作歌手。过大的反差虽然导致儿童观众的流失，但是也成就了。

和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拦住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点爱上阅读，
1: 二十一点
0: 一路畅听，
1: 二十一点三十分
0: 萧然书场，
1: 二十二点重播1079金唱片，
0: 二十三点
1: 只听好歌不说话。
0: 听众朋友，节目预告完了。

形成优质项目培育库，深度挖掘项目超300个，实际投资项超100个，5213项目覆盖率超50%。孙旭东指出，当前钱江世纪城正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风云交汇，这里是全国少有的总部、金融、科创、赛会四轮驱动商务区，也是少有的产城人文深度融合样板区。孙旭东强调，面向未来要集聚最高能级的总部经济，以世界一流标准打造钱塘湾未来总部基地、丰北套的等黄金区块，为多元业态项目提供高品质空间保障，大力发展全链条生产性服务业，重点支持总部加基地发展模式，营造最具活力的创新生态，依托北斗七星加高能级科创平台，推动都市科创发展，用好安心宝、人才编制池等政策支持和新模社区等的生态优势，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算力支撑和首试首用场景，提供最有温度的增值服务，全量汇集政策工具包，用好总规模超600亿元的33N 产业基金集群，积极构建省市最优、全国领先的人才服务保障措施，用真金。

机越来越小，关起来都不睡觉，感触越来越多，聊得越来越少。

0: 国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

0: 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议题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

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

0: 官霍温丁为
1: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3: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2: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

0: 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0: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1: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

0: 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负责人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全区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我要动火专项行动的极端重要性。流动动火作业是火灾事故的高发频发领域，极易引发群死群伤事故。开展我要动火专项行动，是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必然要。

0: 死群伤事故。开展我要动火专项行动，是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必然要求，是破解监管难题、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举措，也是压实安全责任、筑牢平安防线的现实需要。
1: 会议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全力推动我要动火专项行动在全区范围内提质增效，要以规范流程、数字赋能、闭环管控、严管严治为核心，强化宣传引导，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网格全域覆盖，推动实现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动火必先报备的根本转变。要强化数字赋能，全面推广我要动火备案小程序。

0: 序，严格执行所有流动动火作业必须做到先报备再核查后作业，要强化前端管控，对报备作业逐项进行现场核验，不符合安全要求的一律不准动火，不落实防护措施的一律不准作业。要加大执法震慑力度，对未报备、违规操作等行为依法从严处罚，并及时通报曝光典型案例。
1: 会议要求要压实各方责任，确保我要动火专项行动落地见效，各镇街要切实担负起属地责任，做到责任无死角、监管无盲区、工作无空档，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经营业主、物业服务企业要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违法违规流动动火作业，切实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全域覆盖、全程可控的

0: 服务有限公司代表分别做了交流发言。
1: 为加快推进基层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体系建设，切实提升单元长履职能力和基层应急处置水平，扎实做好今年防汛备汛工作，近日区防止办分片区组织开展了全区基层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单元长业务培训，来自各镇街的262名单元长参加此次培训。
0: 本次培训紧扣基层防汛防台工作难点和实战需求，坚持实用实操实效原则，把项定制培

0: 日常履职疑问，切实提升参训人员气象防灾实险避险处置能力。
1: 课程二，应急小单元体系建设解读。课程围绕应急小单元体系建设标准、单元长核心工作职责、小单元应急物资规范配备、岗位应知应会知识四大核心板块开展专项授课，进一步明确基层防汛工作标准、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让每一位参训人员明晰履职要点，压实岗位责任，确保各项防汛工作落地落细。
0: 课程三，防汛设备实操培训。培训现场针对性开展防汛设备操作与应急处置实训，重点教学漏电检测仪规范使用方法、防汛抽水手台泵操作流程，模拟泥